0: 保了该险种，就能把本应由自己负责的5%到2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再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而刘先生的损失本应该由第三方来赔偿，但是无法找到第三者，保险条款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绝对免赔率，也就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部分，是车主必须承担的损失部分。这部分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和是否投保了不计免赔险没有任何关联。另外，在全车盗抢险、汽车自燃险、车身划痕险等附加险，和因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等情况，也有绝对免赔的规定。关于绝对免赔的情况，我们到之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解答。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不计免赔险的保险十分全面，对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等都能生效，而且费率相对便宜，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至少应该给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别投保不计免赔险，以便获得最大的保障。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2: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1: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2: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1: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2: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1: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2: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0: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在世界汽车史上，没有哪一个高档豪华品牌具有像奥迪那样复杂曲折的传奇经历。他曾经是德国汽车技术的先驱者，30年代顶级豪华车市场的领导者和顶尖国际汽车赛事的统治者，遭遇过战争带来的灭顶之灾，之后就由从零做起，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成为一个全球顶尖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这一切皆因奥迪之父奥古斯特霍希在100多年前就为奥迪注入了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基因。1899年，卡尔奔驰汽车厂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霍希的汽车工程师，在科隆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霍希公司。从1901年起，霍希开始生产自己的汽车。霍希公司相继推出了装备二缸和四缸发动机的新车，并在若干汽车比赛中亲自上阵，夺得锦标，树立了霍希作为汽车品牌的知名度。1909年6月，技术至上的霍希与公司其他投资者就新产品开发问题发生了争执，霍希一怒之下离开了公司，另立门户，成立了一家新的霍希公司。然而新公司因为名称侵权，官司败给了老霍希公司。1910年，霍希将公司更名为奥迪，一个伟大的汽车品牌就在不经意间诞生了。同年7月，第一台以奥迪命名的汽车诞生。从一开始，霍希就为他的产品做了定位，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生产动力强劲、装饰豪华的高档汽车。1923年，霍希公司为瑞典王室制造出了一款打猎专车，它配备了精致的洗手池，车座用大象皮缝制，豪华至极。此后，奥迪生产的地形车被指定为萨克森国王和政府用车。1932年，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奥迪、霍希和 DKW 四个汽车制造商成立了汽车联盟股份公司。四合为一的新公司采用了一个新四环标志，所有新生产的车型除保留其原有的车标外，都要加上这一新的四环标志。汽车联盟迅速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汽车公司，在30年代生产的汽车占有德国市场份额1/4，年产量超过67000辆。在经过了金色30年代后，由于1939年二战爆发，汽车联盟停止了正常的生产。1945年，汽车联盟公司被苏联红军正式注销。浩劫之后的奥迪人凭借个人信誉争得了一笔贷款，开始了汽车联盟，也就是今天的奥迪公司的第二次创业。1968年，奥迪的工程师们自主研发了战后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奥迪车型——奥迪100。这款高档 C 级车也是奥迪热销车型 A6 的前身。如今的奥迪已经拥有了从小型汽车到顶级豪华车的轿车系列产品，并在四个级别上拥有 S 以及 RS 系列的高性能运动型轿车，此外还有 R8 超级跑车和 Q7 顶级 SUV 等。作为一个最古老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奥迪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血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9: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8: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10: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9: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10: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8: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最近 iPhone 6S 自动关机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很多用户反映 iPhone 6S 会在电量还没用完的时候自动关机。苹果官方对此做出回应，你们的手机关机呀，是因为天太冷了。寒冷对手机发动攻击，手机受到了500点冰霜伤害，锂电池退出了战斗，手机自动关机了。那么天气太冷真的会让手机关机吗？在不考虑手机自身存在低温保护功能的情况下，单就电池性能而言，温度过低确实会导致电池放电困难，从而导致手机关机。这是因为电池充放电的本质是一种化学反应，包括锂电池在内，所有的化学电池都是利用电化学反应提供电能。多数电池随着放电过程的进行，电压会逐渐下降，超过某一放电程度后，电压会产生突降，而温度与电压之间的关系是温度越低电压就越低。当供电电压已经不足以支撑手机的运行时，手机就会关机或者是无法正常开机了。极端的温度对电池的影响最大，对一般手机的设计来说呀，电池运行的最佳温度在0摄氏度到35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可能永久损坏电池容量，而在非常冷的情况下使用手机时，则会使电池的使用时间降低，最终导致手机关闭。但当电池温度返回正常适用范围，其性能也会随之恢复正常。很多人害怕过低的温度会对电池造成永久的恶化，但是这种情况只会在极端的环境下出现，不必过于担心。那么如何保护手机电池呢？除了把手机窝在温暖的口袋里之外，自然杂志还发表了一个成果，那就是电池外面包一层镍箔，通过温感开关连接到电池上。当电池表面温度下降到0度时，开关打开，镍箔通电后发热，温度上升，超过开关设置的温度后，开关断开，这样就可以一直让电池保持在合适的温度里持续放电。没听懂是吗？没关系，因为我也不懂。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人民海军向前进，由海政文工团创作组词，黄元洛谱曲，创作于1951年。虽然没有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歌，但海军习惯上将其作为军歌使用，在重大集会、庆典、仪式结束时演奏，也是海军舰队出访时必奏曲目。歌曲以昂扬激愤的旋律

唱出了海军战士建设新中国海军的高涨热情和保卫祖国海疆的大无畏精神。这首歌问世后成为海军代表性的歌曲，海军战士音乐形象的写照，广泛流传几十年仍保有艺术生命力。海军在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声中诞生，在战火中蹒跚起步，在风雨兼程中阔步前行，在履行新使命中跨越发展，从江河走向远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机械化走向信息化，人民海军始终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保卫祖国和人民的职责，始终前进前进前前进。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5: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4: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5: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4: 嗯，
5: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4: 好嘞。
1: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冷却液报警故障灯亮了怎么办？夏洛克·福尔摩斯收到一封来自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信之后，夏洛克决定与华生一起驱车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调查猎犬伤人事件。
3: 夏洛克，这车你从哪儿租的？仪表盘上有个温度计一样的红色标志一直在亮，这是怎么回事？
5: 红色温度计？哎，糟糕，这是冷却液亏损了。你看，因为冷却的不足，仪表盘上水温表的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了。亲爱的华生，你现在快挂空挡滑行，靠空气流动降低一些温度。
3: 好的好的，我再做。夏洛克，这车都停下了，水温表还是没降很多啊。我先熄火吧，让车凉下来。
5: 不行，不要立刻关闭发动机。现在咱们下车，打开车前舱盖，让车辆内部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靠怠速降温。然后开启暖风空调，这样就能增强车内小水箱的降温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让水温表脱离红色区域。
3: 等等，夏洛克，你说什么？开暖风可以降温？
5: 哦，华生，我不期待你能理解，但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开启暖风，车前端的鼓风机就会开始工作，通过将外部的空气抽到散热器上，将热量吹入车内，这样就可以增加散热器的效率，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3: 那开冷风不是也可以吗？
5: 华生，冷风的工作原理可是不一样的。开启冷风，压缩机就要工作，这样反而无形中增大了发动机的负载，让散热器负荷变大，水温就会升高。另外，这会儿你先别打开水箱盖，现在系统内的压力太高了，一旦打开，水箱里的水会喷出来的。咱们要等一会儿，再用湿毛巾捂在盖子上，轻轻转，放出里面的蒸汽。
3: 行了，按你说的做了，我去看看水温表。嘿，真降下来了，这办法真有效。上车吧，咱们出发。
5: 还不行，华生，现在还不能走，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冷却液储备罐了，看看液面是否低于下限。要是低于下限了，咱们车上又没有备用的冷却液，就只能麻烦你去咱们刚路过的超市买瓶蒸馏水将就一下了。
3: 嗯，夏洛克，我们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冷却液的液面刚好和下限持平，我应该不需要跑了吧？
5: 持平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继续行驶了。不过行驶途中你要密切注意水温表，而且一定要慢速行驶。另外，如果温度表又往上走了，就要开暖风，再利用增强降温效果了。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咱们需要快点补充冷却液了。哎，希望可以撑到最近的加油站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5: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4: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5: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4: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5: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4: 好。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楼上花盆砸伤车，汽车保险如何赔？爱车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伤了，你该找谁买单呢？前不久啊，郑州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一桩烦心事儿。四月初的一天，刘先生把自己的爱车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第二天准备上班时，发现爱车车顶被一个花盆砸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并震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刘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楼房高达16层，几乎每家阳台上都摆放有各种花盆，这该找谁赔呢？刘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赔偿吗？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根据车损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都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会给予赔偿。刘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高空坠物造成车顶等零部件损伤，并且震坏了挡风玻璃，属于伤险中的车损险的保险保障范围。但是刘先生的损失首先应该向楼上的花盆的主人进行索赔，刘先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花盆的主人向其索赔。如果无法找到花盆的主人，车主才能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代为追偿程序，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后再向花盆的主人进行追偿。
0: 小编提醒各位车主，在小区露天停车时要注意，一是尽量把车停放在便道旁，这样既不影响他人出入，同时也能避免剐蹭；二是尽量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阳台或楼檐下，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阳台上放置的物品刮落，造成汽车损伤。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呢？
3: 哎呀，去医院打乙肝疫苗啊。我的一个同事啊，天天在外面吃饭，最近刚查出来得了乙肝。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经常在外面吃饭，想着啊，赶紧打个疫苗预防一下。
2: 吃个饭也能感染上乙肝，这太吓人了吧。
3: 哎，小雪啊，你不用太紧张，经常在外面吃饭啊，只是有可能会染上乙肝，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咱们啊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医生，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需不需要打乙肝疫苗啊？
4: 乙肝是由于感染

0: 乙肝病毒引起的，乙肝患者和乙肝携带者是此病的主要传染源。乙肝可通过母婴、血液制品、密切接触等途径进行传播，因此正常公众场所就餐和社交并不会染上乙肝。但是如果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乙肝患者或乙肝携带者，同时你的口腔有溃疡或者创伤，这时你的口腔黏膜处于受损状态，就有可能会感染乙肝。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经常在外面就餐，建议最好还是接种乙肝疫苗。
1: 好的，我的一个朋友啊，是幼儿园老师，他们学校会定期组织老师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是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吗？
0: 是的，一般情况下，乙肝疫苗按正常程序接种完三针后，理论上抗体水平可以维持10年以上，但是存在个体差异，抗体的维持时间也不稳定，尤其是一些高危人群，确实需要定期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比如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人员、器官移植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有多个性伴侣者，这些群体应定期的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的检查，检测自己乙肝抗体水平，如果没有抗体或者抗体水平偏低，建议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窗外望一望，安全起步不能忘。最近在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交通事故，路边的汽车才刚刚起步就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请汽车车主为我们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7: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6: 听听非机动车主怎么说。
8: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他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崴到他的门上了，给他门上造成了损失。
6: 那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对事故责任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9: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他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他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6: 本次事故中，汽车起步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虽然汽车有避让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所以仍然要承担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

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的车辆及行人造成影响。

0: 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1: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辆车，归根到底就是喜欢这个品牌，喜欢它的车标，特别是那些豪华品牌的车标带给你的荣誉感，是那些发动机、外观、空间这些东西都无法体现出来的。而奔驰呢，作为汽车的鼻祖，关于它的车标的故事肯定很多人也想知道。那么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奔驰车标的故事。奔驰的创始人卡尔本茨是在1883年创立了奔驰汽车公司，1886年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诞生了，而这辆汽车是一辆三轮汽车。七年后，奔驰公司提交了 Original Benz 加齿轮的商标申请，标签上的英文直译为原版奔驰，而这枚标志也是所有资料中记载的最早的奔驰标志。到了1909年之后，奔驰车标发生了变化，进行了精简，旧标志中的文字内容精简到只剩下 Benz 四个字母，而老标志中突出机械感的齿轮状外圈也被月桂花环代替。在很多赛车运动中，月桂花环是给获胜车手的奖励，而在这几年中，奔驰在很多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天我们说的奔驰公司是早年由奔驰公司与戴姆勒公司合并而来，两家公司合并前他们各自独立经营，并且互为竞争对手。而梅赛德斯这个名字其实是来源于戴姆勒公司一个客户的女儿的名字，并且在1902年注册了商标。在戴姆勒公司获得梅赛德斯品牌名称专利之后，公司觉得需要一个更有特色的商标，那么三叉形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1926年6月28日，戴姆勒与奔驰两家公司正式合并为戴姆勒奔驰公司，而根据戴姆勒对其旗下汽车产品的命名方式，新公司生产的汽车产品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梅赛德斯奔驰。新版标志在样式以及内容上都完美地融合了两家公司合并前各自标志中的元素，在保留了梅赛德斯标志中的圆形和三叉星的设计前提下，又在三叉星外面的圆边框中加入了来自奔驰公司标志的月桂花环元素，而 Mercedes 跟 Benz 的英文字母也被分别置于圆边框的上下端。1933年，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出了一款简化版的标志，这款标志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是简单地保留了三叉星外加一个圆圈，而这个标志中的三叉星明显比之前的要修长很多。之后在1989年，该标志又经过了一次立体化的处理，样式不变，从那之后该标志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梅赛德斯奔驰闪闪发亮的三叉星标志背后，奔驰与戴姆勒两家公司都走过了百年时间长廊，不但经受住了期间的种种考验，更加成为了今天汽车界中首屈一指的汽车品牌。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

0: 伴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啊、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5: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7: 笨小孩，
8: 笨小孩，
9: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实在有趣，
3: 实在有趣，
4: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3: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4: 这一刻，
3: 这一刻，
4: 我们
3: 聊聊味道，
4: 让耳朵，
3: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水晶肴肉、水晶肴蹄是镇江的一道名菜。当年开国大典需要准备四道冷菜，周恩来总理当时啊就亲自定下了镇江肴肉为冷菜之一，足见肴肉的美味和名声。倘若细问出处，镇江人会告诉你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相传300多年前，江苏镇江九海街上啊有一个京口酒家，丈夫既是厨师又是跑堂，妻子既是老板又是账房先生。一年夏天，丈夫上街啊见蹄胖便宜，就买回了4只猪前蹄回来，准备过几天才吃。可是这夏天啊天气热，这肉容易变质，于是丈夫啊就打算把蹄胖啊用盐腌起来。不曾料想啊，他不小心误把妻子为他岳父买的做鞭炮的硝啊当盐腌了蹄胖。第二天才发现，赶忙揭开烟缸一看啊，不但肉质未变，反而腌的肉质硬结而有味道，并且啊蹄皮的颜色更白了。但是又怕有毒，夫妻二人丢掉又舍不得，于是就商量把它用盐水泡洗几次，再用小火多煮一会儿，准备留给自己吃。这谁知啊，配上一些五花调料焖煮一小时后，锅内却冒出了一股异常的香味儿。店门一开啊，香味立刻飘到了街上。碰巧这天啊，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应王母娘娘的邀请，骑上这倒毛驴去瑶池赶着蟠桃会。途经镇江啊，快到瑶池的时候，就闻到了这香肉的香味儿，不由得馋虫挠心，忽然对赴蟠桃宴没了兴趣，连忙下驴来到凡间，变成了一位白发老人。被香味吸引的他来到了小酒馆门口，可是在这京口酒店门前呀，早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询问。店主妻子一边捞出猪蹄呀，一边对大家实话实说，说这蹄胖里放错了硝，不能吃。但是张国老化身的白发老人啊，把4只蹄胖全都买下了，并当即在店里吃了起来。他手拿蹄胖，蘸着姜丝和香醋，边吃边赞不绝口。由于滋味极佳，越吃越香，结果一连吃了3只半才肯罢休。吃饱后走出大门，哈哈大笑，骑上倒毛驴扬长而去。等着老头一走啊，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张国老。店主和在场的人尝了尝剩下的半只蹄胖，都觉得滋味鲜美异常。于是张国老吃硝肉的消息啊，很快就四处传开了。此后该店就用这种方法做硝肉，不久就远近闻名，百姓们也纷纷慕名前来品尝，京口酒家的生意啊也因此格外兴隆。后来店主考虑因硝肉之名不雅，改为肴肉，从此镇江肴肉名扬中外，并言传至今。肴肉在镇江已有百年的历史，在上档次的宴席中一般是冷盘中的佼佼者。传说归传说，其实肴肉的正名啊是水晶肴蹄，是用猪的优质前蹄制成，无论冬夏做好的蹄胖总是结成半透明的水晶冻，因形而亦称为水晶肴蹄。那么做这道菜需要将猪前蹄去骨，加硝水粗盐均匀擦透，放入缸内，夏天腌8个小时，冬天腌2到3天。取出后呢，用冷水浸泡1个小时，用温水洗净，之后放入8角花椒、蒜段、姜片、料酒、水，加盖烧开，再改用小火焖煮1个半小时后，将蹄肉翻个个，煮至酥烂取出，剪去蒜段、姜片、香料，取一个盆放入煮熟的猪蹄，盖上空盘压平，另将锅内的汤

肴肉，肉红皮白，光滑晶莹，卤冻透明，犹如水晶。食用时肺肉香酥，肥而不腻，酥香鲜嫩，再佐以姜丝和镇江香醋，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因为镇江人喝早茶都搭配上镇江肴肉，茶香肉美，会让人觉得自己口福不浅。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在烹调过程中呢，可转化为明胶，它能结合许多水，从而有效改善机体生理功能和皮肤组织细胞的储水功能，防止皮肤过早褶皱，延缓皮肤衰老。猪蹄对于经常四肢疲乏、腿部抽筋麻木、消化道出血、贫血性脑患者有一定的辅助疗效，它还有助于青少年生长发育和延缓中老年妇女骨质疏松的速度。同时，猪蹄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促进毛皮生长，使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得到改善，对消化道出血、失血性休克有一定的疗效作用。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行车更安全。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博颂路，一辆直行的本田车和对向一辆掉头的面包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交警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本田车主怎么说。
1: 从文化路往从北往南走嘛，在这博颂路向南50米的地方，这有个口，然后他跳头的时候，他又来个急刹车，这一不小心就蹭了。
0: 听了本田车主的描述，是因为面包车在掉头途中突然刹车，他才会不小心蹭上的。那面包车主为什么会急刹车呢？
2: 我在文化路从南向北走，我是左转掉头，马上都转过去了之后，前头来了个电动车，速度太快了，我赶紧刹车把电动车给让过去了，结果那后头的车就撞到我车尾了。
0: 听了面包车主的描述，我们知道了他是为了避让前方的电动车才突然刹车。那么交警同志判定双方同责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3: 刚刚这起事故啊，给双方定的是那个同等责任。掉头车属于转弯车，掉头车是因为没有做到转弯避让直行，车辆从转弯开始一直到进入车道内才视为掉头完成。在整个转弯过程中，掉头车辆都要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是因为在通过允许掉头的路口时没有减速让行，构成了驾车未确保安全，所以本次事故中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0: 关于车辆掉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还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非机动车或行人的通行。在这里提醒大家，车辆在路口左转道掉头时，如果设置有导向车道，应当沿着导向车道行驶。如果左转车道停止线前和斑马线之间为虚线，机动车可以直接在虚线内左转掉头。无论在任何路段转弯或者掉头，都一定要先确保后方与对向无较劲来车，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这句拉歌口号是不是很熟悉呢？打靶归来这首军歌曲调简单，歌词朗朗上口，自然成了拉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歌曲。它诞生的经过也很有意思。1960年，音乐家王永泉正在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创作一首歌曲，偶然瞥见一首作者为牛宝元的四句小诗：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清脆歌声满天飞。王永泉由此受到启发，并进行了改编和谱曲，使其更适合歌曲的演唱格式及韵调。后来这首歌不仅一举夺得了全军文艺汇演的头名，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旅歌曲。光阴荏苒，打靶归来这首歌恰似一叶轻舟，飘过了动荡的岁月，静静地泊靠在人们心中。无论何时何地，那熟悉的旋律常常会让你想起，萦绕于心，难以忘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在。

0: 对，
1: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0: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禁止占用高速应急车道。击败伏地魔十年后，终日忙于工作的哈利与罗恩终于有了假期外出放松。
5: 嘿，罗恩，这次我们来中国真的是来对了，这沿途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6: 是啊 Harry，
5: 从霍格沃兹毕业之后，天天工作忙的呀是不可开交，咱俩这么久没见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吧。
6: 哼 Harry， 你说的都对。哎呦，我好像出门前水喝多了，现在内急的不行，你快停车快停车。
5: 啊，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这让咱们往哪儿停啊？
6: 啊，不行哈利，我忍得太难受了，咱们在应急车道暂停一下行吗？
5: 应急车道这可不行，只有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类的车辆才能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咱们停在应急车道上，按照中国的法律可是要扣6分，罚200元人民币的。
6: 啊，那如果车坏了也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吗？
5: 这是可以的，但怎么停是有讲究的，你要先停好车并打开双闪，然后将三角危险警示牌

0: 放到车后面150米的地方，最后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外才行。有这功夫，咱早就开到服务区了。我跟你说，中国的高速服务区一般25到50公里就有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有内急需求的人。再说了，全世界每年因为机动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这让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伤者由于无法及时救援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哎，罗恩，你看，这正说着不就到服务区了吗？
1: 哈利啊，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小伙伴们，您在超市购买牙膏时，是否会选购含氟牙膏呢？不知道呀，您有没有注意过，通常在超市出售的国产牙膏中，有一半是不含氟的，包括我国的一些知名品牌牙膏也同样是如此。牙科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每天要使用含氟牙膏，可是有人也提出了每天摄入过量的氟会导致中毒，对身体产生危害。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呢？其实氟可以有效地防止龋齿产生的，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而发现氟化物能够预防龋齿，是20世纪预防口腔医学对人类的最大贡献。简单来说，既能防止牙齿表面溶解，还能促进已经发生了溶解的表面重新坚固起来。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您从网上也许看到过小孩不能使用含氟牙膏的说法。其实确切地说，如果身体在牙齿发育阶段，也就是6岁以前摄入的氟过量，就会导致氟斑牙甚至氟骨症。这种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饮水中含氟量过高。我国很多区域都曾经或目前仍然是高氟区，在这些地区长大的孩子，如果饮水没有做过特殊的处理，往往会形成黄黄的氟斑牙。儿童仅仅使用含氟的牙膏刷牙漱口是不会造成氟的过量摄入的，必须要把氟吃到肚子里才会，就是说要把刷牙的泡沫给咽了。大人呢，一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不会漱口的小朋友呢，家长需要做的是把儿童牙膏的用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样既可以获得氟对乳牙的保护作用，又非常安全。有人会问，我家在高氟地区，还需要使用含氟牙膏吗？答案就是，即使你平时饮水中含氟相对较多，单靠饮水也起不到防龋的作用。总之，使用含氟牙膏是安全、有效、性价比超高的防龋手段。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4: 几个月之前，我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最近去申领竟然被打回票，说是时间还没到。那我到底要多久才能重新申领呢？
5: 法律有规定，因为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因为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驾驶证的，10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饮酒后或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则要终身禁驾。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惯的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沙尘天气应该如何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呢？
5: 沙尘暴即将或已经发生时，未成年人不宜外出。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应该由成年人陪同，并且佩戴口罩、面纱等防护用具。接到沙尘暴预警后，学校、幼儿园都要推迟上学或者放学，直到沙尘暴结束。如果沙尘暴持续时间长，学生应由家长亲自接送或由老师护送回家。发生沙尘暴时，行人特别是小孩要远离水渠、水沟、水库等，避免落水发生溺水事故。沙尘天气比较干燥，妈妈们要注意让宝宝多喝水。从外进家后，要用清水给宝宝漱口，清理一下鼻腔，减轻感染的几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洗澡，及时更换衣服，保持宝宝身体洁净舒适，并对脸和手等暴露在风沙中的皮肤进行必要保养。灰尘进入宝宝眼睛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眼睛闭起来，头稍稍低下，眼睛受到沙尘的刺激会流出眼泪，这时再眨动眼皮，沙尘就会随眼泪流出。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两辆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车发生事故，责任应该如何划分？不走寻常路，惹祸谁来负？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东风路，送外卖的电动车与另一辆电动车在机动车道内发生了剐蹭事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外卖小哥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7: 我俩都是从北向南，我该右边走，他该左边走，走的时候替我车有点紧，然后后备箱这个箱子挂住他这个右把了，把他挂歪了，以后都不走这个机动车道，行驶时候这慢一点。
6: 再来听听电动车主怎么说。
8: 我不是正常行驶的吗，从文化路从北往南，然后我这边走了，他从后边过来了，然后我把挂到他那个上面了，把我挂到了，反正肯定不是我的责任嘛，应该。
6: 很显然，外卖小哥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但电动车主却认为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就让交警同志为我们解答吧。
9: 文化路东风路两个电动车事故啊，第一，咱这个两个电动车都没有按照规定走咱这个非机动车道，而是都行至了咱这个机动车道。送外卖的这个车辆超车的时候，它的这个后车厢和这个前面的年轻同志的车把发生了剐蹭，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初步判定咱这个送外卖的同志是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这个你走机动车道也太不应该了，因为咱这个非机动车道非常空旷，也没有什么车，也不拥堵，希望咱能遵守交通规则。
6: 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本身就是一种违章行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肯定要承担部分责任。现在道路上行驶的非机动车非常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4: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5: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行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全责为什么要少赔100元？无责代赔是怎么回事？最近，秦先生驾驶自家轿车与一辆拖拉机发生了交通事故，拖拉机没有损失，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自己的爱车受损颇重。交警认为秦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秦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对秦先生爱车的损失核定完毕后表示需要扣除100元的无责代赔费用。对此，秦先生十分不解，为什么秦先生在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要扣除100元？无责代赔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0: 根据我国法律要求，两辆机动车发生事故，即使是无责任的一方，也要在交强险的无责赔偿限额内赔付全责方的车辆损失，这个限额是100元。而无责代赔就是一种简化交强险处理流程的处理方式，是指对于应该由无责方交强险承担的100元的赔偿责任，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替代赔偿。但是无责代赔的前提条件是无责方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而在秦先生的事故中，因为拖拉机没有购买交强险，秦先生的保险公司作为全责方就无法对该起事故进行无责代赔，所以秦先生的保险公司扣除本应该由对方赔偿的100元是有依据的。
9: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机动车碰撞发生的事故中，一定要检查对方的交强险信息。如果对方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在协商赔付的时候，注意还有无责代赔项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在2013年举办的中国好歌曲里，刘欢曾经盛赞了一首歌，就是赵雷的歌曲《画》，盛赞说这是他在中国好歌曲里听到的最美的歌词。《画》这首歌确实很美，美的不是文字，而是那种画面跃然耳边的感觉，这也是民谣的魅力。不以编曲和飙高音见长，就是用文字结合旋律来打动受众。这首歌曲描绘了四合院的生活图景，一把木吉他配上悠扬的笛声，旋律简单却分外动人，而歌词更是令人叫绝。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歌词有姑娘、远方之类的词汇，但却并不僵化在那些标准的中国民谣词汇里，更趣味更生动的歌词显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在看似胡思乱想的呓语中不乏真诚与诗意，除了能够让人共鸣之外，还有一种十足的代入感，代入到我们向往的田园生活。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7: 宝马是驰名世界的汽车企业，一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高档汽车生产业的先导。宝马公司创建于1916年，总部设在慕尼黑。80年来，它由最初的一家飞机引擎生产厂发展成为今天以高级轿车为主导，并生产享誉全球的飞机引擎、越野车和摩托车的企业集团，名列世界汽车公司前20名。宝马也被译为巴伊尔，宝马公司的全称是 Bayerische Motor AG Werke， BMW 就是这三个单词的首位字母缩写。1923年，第一部 BMW 摩托车问世。5年后的1928年， BMW 收购了埃森纳赫汽车厂，并开始生产汽车。1932年，由其自主研发的首款汽车 AM4 上市。它以传统的螺旋桨标志作为商标， AM4 尽管是一辆微型汽车，却具有大型车的观感。此后 BMW 将许多汽车制造史上的杰作推向市场，这些品牌在市场上不断激发人们对其品牌强烈的渴望，铸就了 BMW 公司作为一家汽车制造商的杰出声誉。一贯以高档品牌为本，正是企业成功的基础。现如今BMW 集团拥有 BMW、MINI 和劳斯莱斯三个品牌，这些品牌分别占据了从小型车到顶级豪华轿车各个细分市场的高端，使 BMW 集团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专注于高档汽车和摩托车的制造商。高档意味着附加值， BMW 集团的品牌各自拥有清晰的品牌形象，其产品在设计美学、动感、动力性能、技术含量和整体品质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品牌内涵，因此这些品牌可以给用户提供切实的附加值。目前宝马的车系有一、三、五、

0: 67IMXZ 几个系列，其中一系是紧凑型汽车，三系是小型汽车，五系是中大型汽车，六系是轿跑，七系是豪华汽车。 I 系是宝马未量产的概念车系列， M 系是宝马的高性能版本， X 系是宝马特定的 SUV 车系， Z 系是宝马的入门级跑车。BMW 集团将长期贯彻明确的高档品牌策略，在未来几年内，这将体现在大范围内的产品和市场攻势上。在注重各品牌独特性的同时， BMW 集团将通过推出新产品进军新领域，并把公司的系列产品推广到更多新市场。
1: 宽阔的肩膀，一双结实有梦的腿，让我只是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2: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1: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2: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1: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2: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1: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

0: 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1: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2: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2: 这里是警广之声。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7: 师傅，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然咱们等风小一点再出发吧。
8: 这都走了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事儿。
7: 哎，师傅，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握，咱们还是躲躲吧。
8: 那好吧。
9: 沙尘天气行车要注意什么呢？
10: 沙尘天气发生时，行人骑车要谨慎，应减速慢行。如果能见度较差，

0: 视线不好，应靠路边推行。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安全，不要贸然横穿马路。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车友们应该加大与前车的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地变更车道。变更车道时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或尘土，也可打开喷水开关与刷器进行清理。另外，发生风刷天气时，不要将机动车辆停靠在高楼大树的下方，以免玻璃、树枝等坠落物损坏车辆。风刷天气结束后，要及时清理机动车表面沉积的沙土，同时注意清除发动机舱盖内沉积的细小颗粒，防止损伤发动机零部件。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当李宗盛还是木吉他合唱团的一员时，这个组合在台湾金韵奖上以一首散场电影技惊四座。这首散场电影最让人惊奇的是，风格各异的男声混合在一起，竟然达到一种说不出的和谐。而作品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格调清新向上，即便是分手也不让人感到沮丧。正如曲子所唱的，虽然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只是没有伤感的分手。木吉他用一种超前的眼光看待当时乐坛的无病呻吟，并且不屑一顾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你的哀愁我再也看不见，因为我不再看见你。电影有散场的时候，音乐要走自己的路。正是木吉他这个组合的出现之后，台湾本地的二重唱、多重唱组合像是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当然，李宗盛的个人成就在日后更是无比卓越。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8: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9: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8: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吗？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9: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8: 哎，李叔，那照你这么说，要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9: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8: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9: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感应雷，可能会导致雷击。另外，马上就到服务区了，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靠近大树、电线杆、灯柱或广告牌的地方，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如果碰巧击中这些物体，可能会导致这些物体倾倒并砸伤汽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医生刚才过来通知了，你带乔治去打乙肝疫苗吧。
2: 乔治才刚出生就要打针呢。
1: 佩奇小的时候也打过啊，你不记得了？打预防针可以帮助乔治增强免疫力，你快去吧。
2: 打这个乙肝疫苗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啊，让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来告诉你吧。
3: 因为咱们国家乙肝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国家计划免疫里强制要求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属于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乙肝病毒一旦出现，抗体就会立刻作用，将其消除，阻止感染，并不会伤害肝脏，从而使人体具有了预防乙肝的免疫力。通常我们认为免疫力可持续十年以上。
2: 看来打这个乙肝疫苗很有必要啊。那这个疫苗是一针还是好几针呢？
3: 目前乙肝疫苗全程接种需要三针，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在满月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六月龄接种第三针。
2: 好的，我知道了。那打乙肝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说孩子如果发热不能打预防针。
3: 是的，乙肝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母亲为乙肝携带者的新生儿，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同时，应遵医嘱尽早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母婴阻断。二，如果宝宝出生后有发热或者急慢性疾病等，是需要暂缓接种乙肝疫苗。三，若出生24小时内因为各种疾病未及时接种，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接种。
2: 那乔治打过这个针会不会不舒服啊？
3: 宝宝接种过乙肝疫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荨麻疹以及注射部位暂时的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烦躁、嗜睡等全身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做家长的要注意观察孩子，如症状加重要及时就诊。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

0: 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2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肉，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出租车轻微剐蹭奥迪车为什么会逃逸呢？肇事一方逃逸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不要将小祸酿成大错。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丰庆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剐蹭奥迪车的交通事故，但肇事一方的出租车却直接一走了之。让我们听听奥迪车主怎么说。
7: 我下午开车走在丰庆路上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逆行超车，刮到我的车的左侧后门，这个车撞了以后没有停留，直接开走了。
6: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往往会比较紧张，有些车主甚至选择了一种最不明智的做法，就是一走了之。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肇事车辆逃逸后又将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呢？让我们来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8: 刚刚咱们在东风路原田路处理这个奥迪事故，这个事故啊，对方应该是属于肇事逃逸，按照咱的程序处理呢，是交由事故组追逃，将来呢对这个出租车这一方是要进行处罚的。提醒广大司机朋友，现在这个路上监控非常多，肇事逃逸对你非常的不利，而且根据咱的交通法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咱都有交强险，其实一个保险就能解决问题。
6: 遇到交通事故，一句对不起或是冷静友好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更顺利地解决问题。所以事故发生时，首先要及时下车观察，拍照取证，并在来车方向放置三角警示牌，再和对方协商解决办法。如果没有人员伤亡且财产损失不超过2000元，当事人对事故责任没有争议，车辆可以开动，双方车辆都购买了保险，事故当事人都愿意到同一地点定损。如果满足以上要求，那么进行快速理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苏州卤肉啊，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味，拥有江南卤肉第一灶美誉的鹿稿件，就是苏帮卤菜的传统经典代表。鹿稿件呢，始创于公元1663年。

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300多年的历史了，是古城苏州声誉卓著、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华老字号。初为陆姓店主开设，历经沧桑变迁，后在光绪28年迁址于姑苏商业繁荣中心观前街，并一直保留至今。稿件呢，就是用稻草编成的草席。没有吃过鹿稿件卤肉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也很纳闷，为什么卤肉会以稻草席为名字呢？那么关于鹿稿件店名的由来呢，相传得益于创始人陆姓店主心慈善良，遇到仙人相助的一段神奇传说。相传某年4月14日扎神仙前夕，天气炎热，有个衣衫褴褛、背一条破草箭、手捧两只叠在一起旧陶碗的乞丐啊，走到肉店门口求宿。这陆老板见他可怜，善心大发的允许他在灶房空地上睡上一夜。当天晚上，那乞丐啊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草席铺在了地上，并用两只陶碗上下叠起来当枕头后，就呼呼睡去了。第二天凌晨，那乞丐不辞而别。等到烧火火急烧肉时，才发现灶前有条破草席，于是随手就撕破往灶台里一扔给烧了。不料一阵异香散发出来，店里人都惊呼香得很香得很。陆老板知道后觉得很奇怪，暗暗地在心里琢磨，莫非昨天那乞丐是仙人化身？再仔细一想，那两只陶碗上下叠放着，恰好是个吕字啊，原来那个人是吕洞宾。想到这儿，陆老板连忙把未烧掉的破草席留了下来，之后每天抽出一根放在灶里，烧出来的肉啊异香扑鼻，附近中市街下塘一带都闻得到阵阵肉香。这一传十，十传百，顿时生意兴隆。陆老板灵机一动，干脆把肉店的牌号改成了鹿稿件，还将吕洞宾化身乞丐借宿留草席的事啊大肆宣扬。从此这家鹿稿件肉店长盛不衰。鹿稿件是目前保留最完整的前店后坊式传统食品加工企业，其产品不但继承发扬苏帮鲁菜独特的香糯酥甜口味，还在3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兼续各家所长，开发了甜咸酸辣等各味卤制品，做到四季时令各有特色。在制作工艺上讲究原料精选、加工精细、调味适宜、火功到家。鹿稿件的代表品种啊有很多，特色产品遍及肉、禽、水产等各大种类，其中尤其以五香酱肉、秘制酱鸭、酱汁肉、苏式叉烧等最为著名，是古城苏州著名的土特产品，深受市民和各地游客的青睐。鹿稿件在江浙地区是比较有名的老字号，早期主要做猪肉的卤制、酱汁熟食。鹿稿件酱汁肉的加工方法十分独特，鹿稿件卤肉呢需要准备好肉、绍酒、白糖、精盐、红曲米、桂皮、八角、生姜、葱，选用皮薄肉嫩的猪肋骨条做原料，用刮刀把猪肋骨的杂毛、污垢刮掉，切下肋骨上端的脊椎骨。砍刀时呢，不要直接的砍在肥膘上，当砍到留有肥肉3厘米时，就剔除脊椎骨，使肉块呈带大排骨的整方肋条骨。之后呢，切成肉条，肉条呢宽约4厘米，长度不限。肉条切好后，再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尽量做到每公斤肉约20块。排骨部分呢，每公斤14块左右。肉切好呢，把五花肉和排骨分别放开。肉选好后，下面做酱汁儿，按照原料的规格分批把肉块下锅用白水煮，五花肉煮约10分钟，排骨呢约15分钟，捞出后在清水中洗去泡沫，锅中肉撇去浮油后捞出将锅洗净，然后在锅底摆放好镊以防止烧焦，再在镊垫上呢再垫一层去骨的猪头肉，再将桂皮、茴香、葱、姜、盐撒上，先摆上五花肉，后放上排骨肉，如有排骨碎肉等可

用小猪栏盛满，放置在锅的中心，加上肉汤淹没肉块，先用大火烧煮一个小时左右。当锅内的汤沸腾时，加入红曲米粉、绍酒、酱油和糖，再用中火煮40分钟后出锅。出锅时用筷子竹块的取出，放在瓷盘中逐行排列，不能叠放，这样一道色泽鲜美、颜色诱人、味道香醇的鹿稿件就完成了。在某个美食网站呢，是这样评价鹿稿件的：鹿稿件酱肉色泽诱人，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是无肉不欢之人的最爱。酱鸭呢，色香味俱全，分量也足，价格比较辣手，但排队的人永远是那么多。那么听众朋友们，去到了江苏一定要尝一尝鹿稿件鹿肉。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近年来，一种产自在青海格尔木草原的黑枸杞被网络热炒，像一些健康网站、网络百科称之为软黄金，因此采到者近乎疯狂地涌入草场采摘黑枸杞，对自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盗采者疯狂的动力就是黑枸杞价格疯狂的攀升，最高甚至交易到每公斤4000多元。然而，这种野果真的有那么高的营养价值吗？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黑枸杞被当成是治理盐碱、改良土壤、减少沙尘的经济作物种植。对于它的果实，目前各种资料中宣称为神效的理由，主要是它富含蛋白质、脂肪、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尤其是青花素高于蓝莓。至于青花素，这是一种水溶性的色素，是植物新陈代谢的产物，使植物呈现红色、蓝色、紫色，甚至是黑色。通过研究，青花素对于体外培养的癌细胞显示了很强的抑制作用，但是它是否对人体有效则缺乏相应的证据。目前宣称的青花素的种种保健功效主要是从抗氧化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直接的临床试验数据。黑枸杞作为浆果的一种，跟蓝莓、黑莓一样也是很好的水果，但是呀，这并不意味着值得花那么多的钱去追捧它。茄子、蓝莓、葡萄、甘蓝、紫玉米等蓝紫色的蔬菜水果中，青花素的含量都是很高的。即使呀，它们在含量浓度上不敌黑枸杞，但它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大量食用，从而在总摄入量上秒杀对手。所以啊，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就是吃点茄子皮吧，价格便宜，量又足。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支持我们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克，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2: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2: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2: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2: 我们还是来听

0: 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1: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2: Mutation, Schule, wenn auch die Jägersäg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克，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3: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3: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3: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3: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2: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0: 音乐流行。
1: 谁不曾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那是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印记。少年时期的歌手齐秦整日穿着瘦腿牛仔裤，一副狂放不羁的样子，后来由于一场酒后斗殴，他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从此与世隔绝，每天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思考人生，在狱中度过了难忘的3.5年时间。那个时候姐姐齐豫每周都要去看望齐秦，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逼着他从音乐中找回自信。也就是从那时起，齐秦才真正迷上了音乐，每天渴望着外面的世界。这段独特的经历让齐秦创作了这首经典代表作《外面的世界》。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歌者的心酸还有无奈，而齐秦也凭借着桀骜不驯的浪子形象，从发型、服饰、墨镜成为了无数热血青年争相效仿的偶像。歌曲被收录在齐秦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冬雨》中。1991年，齐秦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柔情主义》里。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3: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险赔偿金。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前段时间啊，有一个女性网友跟嘉航反映，下大雨的时候呢，在路上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不少车都开着双闪。刚开始呢，以为是前方出了什么交通事故，但遇见好几个就觉得有一些奇怪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双闪灯大家真的都会用吗？其实啊，双闪灯的全名叫做危险报警闪光灯。

主要是用于一些特殊情况下提醒周围车辆和行人注意避让。而这个特殊情况都是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第一，就是临时停车的时候。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临时停车的情况，特别是在非机动车道或借道停车的时候，就应该开双闪灯，提醒过往车辆以及行人注意一下了。第二，是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时候。不管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高速也好，城市道路也好，一旦车子发生故障或出现什么意外事故，不能及时将车移到安全区域的时候，都应该立刻打开双闪，提醒周围车辆及时避让，并且及时在车后方放置三角警示牌，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第三个呢，是交警允许组成的车队。我们平时在路上看到的结婚车队或者自行组成的车队都会开着双闪，因为这样有利于辨认自驾队伍，不容易走丢。但如果车队没有跟交警部门申报得到允许，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使用双闪可是违规的哟。第四个，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急救车、警车等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因为时间急、公务紧，所以一般都会开双闪提示周围车辆避让。还有呢，就是一些接受临时重大公务活动的车辆，因为担任接送等特殊任务，比如重要领导、国外友人等等，也会开启双闪灯，提醒周围行人车辆避让。第五个，就是高速公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在高速路上遇见雨雾等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恶劣天气的时候，不仅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宽灯，还要开启双闪灯，并且这个时候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0公里以上，还要与同车道车辆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不分白天和黑夜都要如此操作。一般我们的车上都有各种功能的灯光，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它们的真正作用和正确用法。这里还是要建议各位车主对他们多多研究一下，养成文明良好的开车习惯。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歌手孟庭苇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行了专辑《纯真年代之民歌精选》。说到民歌精选，当然就少不了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当年学弹吉他也是因为这首歌。在很久以前，他看了一部叫做《野雀高飞》的电影，有一幕影像至今深印脑海，那是歌手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漫山遍野的纯白色百合都在自在绽放。为了那幕影像，孟庭苇发誓学会吉他，要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非常舒服地唱歌。这一天后来终于到了，1994年，为了能够续约成功，唱片公司拿出了最大诚意完成他的心愿，制作一张孟庭苇梦想中的校园民歌专辑。以下就来听《野百合也有春天》，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孟庭苇演唱。

0: 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2: 猪爸爸，咱们家佩奇和乔治打了这么多疫苗，我来考考你，你知道疫苗的分类吗？
3: 这个我知道，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2: 答对了，那你知道什么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这两类疫苗又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下你难到我了，我现在就去咨询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让他来告诉我。医生你好，什么是一类疫苗啊？
4: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的疫苗，具有强制性质。目前一类疫苗主要包括乙肝、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减毒、白百破、麻风、麻赛风等，并且在疫苗的外包装上我们能看到有免费的字样以及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3: 哦，那二类疫苗又是什么呢？
4: 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愿自费接种的疫苗，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决定是否接种。目前常见的二类疫苗有口服轮状疫苗、四联、甲肝、HIB 疫苗、流感、EV71 疫苗等。
3: 既然二类疫苗需要付费，是不是二类疫苗比一类疫苗的效果更好啊？
4: 不少家长对于一类、二类疫苗的认知有一定的误区。其实，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都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批，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划分，区别在于自费和免费。我们知道最早的预防接种是四苗防六病，也就是卡介苗、麻疹、糖丸、白百破疫苗预防六种疾病，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目前国家是提供11种疫苗预防20多种疾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二类疫苗被列入一类疫苗免费提供。
3: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您。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是濮阳的，想在郑州买一辆小轿车做出租营运，不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7: 目前郑州市实行了出租车总量控制，不允许个人购买社会车辆从事出租营运。不过呢，你可以通过出租车公司或者是向现有的出租车营运者买车，参加客运管理部门从业培训来考取上岗证，然后你通过出租车公司签署从业资格证从事营运。需要补充一点啊，出租车驾驶员需要办理郑州市的暂住证，持有 C1 驾驶证3年以上驾龄购买出租车，原车主使用3年以上的，买入之后你可以使用原车号牌。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出道多年的歌手孟庭苇，不仅人美歌声甜，还是一位文笔非常好的才女。在发行的21张专辑里，就有10首歌是她自己填的词。在一项歌迷喜好调查中，粉丝最爱的歌曲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竟然是一首非主打歌，也是孟庭苇自己填的词，叫做《忘了》。对于这样的投票结果，孟庭苇说，很多歌迷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歌词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是飘过窗的云，却停住我心里。他们把那朵飘过窗的云想象是孟庭苇，感觉他们的相遇是一场美丽的缘分。至于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孟庭苇曾经回忆说，当初他把歌词交给公司，忘了写歌名，后来在香港做宣传，接到公司电话来询问歌曲名字，自己一下子忘了，旁边造型师忙说，不用想了，就叫忘了，忘了也很有意境啊，于是就这样定了歌名。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这是在这个开春里听到雷子的第一首歌曲，瞬间有一种被击中、被指引的感觉，被音乐的力量照耀和温暖。晚风拂过苍翠的树叶，我们依旧能爱与被爱，在音乐里我们永远赤诚如少年。

赵雷2014年创作的，此曲由赵雷自己包办。早在赵雷2015年我们的时光巡演上就唱过这首歌，但是一直没有发行录音室的版本。成都是赵雷最钟爱的城市之一，如同所有多情的游子一样，在他流浪全国的途中，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站点。辗转过许多地方，总会有一些他乡会成为故乡。成都这首歌旋律舒缓，歌词刻画了许多有关成都的细节，歌曲中出现的玉林路等等熟悉的地名，也会唱到众多的摇滚民谣音乐人的最爱小酒馆。

成都这首歌引出许多情怀话题，人们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各自的共鸣，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总有一些他乡成为了故乡。在歌词里第一眼看到的似乎是一段朦胧又美好的感情，可是再细细的品味却能发现，除了爱情，歌曲里更多的是赵雷对成都这座城市的记录和留恋。小城里的阴雨并没有冲淡赵雷的记忆，却激发了他的灵感，这也是生活所能给予的最大的馈赠。听完成都，不仅要感叹赵雷果然是会用音乐讲故事的人，一些生活中稀疏平常的小事儿，都会变成故事，被赵雷弹唱成曲。没有花哨的技巧和华丽的词藻，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在不经意间击中聆听者的心房。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得是或是真正的经典。我面包准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钱，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一次就好是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首歌，本来是电影当中的一首口水歌，没有专门录制歌曲，是导演为了满足观众需要而特意录制的。歌曲由杨宗纬演唱，收录于

《路特烦恼》电影原声带专辑当中，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歌曲，是电影中的暖水曲，也是夏洛唯一原创的一首歌。虽然不曾唱给马冬梅来听，但却成为马冬梅最爱的歌曲。歌曲旋律很自然地把观众带入到电影的情节当中。那一年的教室，夏洛的校服，冬梅的齐刘海，秋雅的回眸一笑，袁华的一剪梅，王老师的考前课堂。很多人说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1997年那一年的事情，还有那一年的西红柿第7中学，都会一一的浮现在眼前。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4年8月，上华唱片发行了孟庭苇的专辑《纯真年代之民歌精选》，公司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完成孟庭苇的心愿，制作一张他梦想中的校园民歌专辑。这首《木棉道》是孟庭苇翻唱自王梦麟的一首音乐作品。关于《木棉道》，孟庭苇说，他念的中学校园里种满了木棉花，木棉开花的时候，叶子会先落光，树枝上拖着一朵朵火红的木棉花，远看像团火云一样。五月风起，刮过开花的木棉，整片纯白色的棉絮飘过教室窗口。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会听课的，全都傻傻地望着窗外。那一片片似云朵一般的棉絮，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老师也会笑笑停下讲课，陪学生们看着窗外棉云飘过。后来每次唱这首《木棉道》，孟庭苇就会想起在高一时五月风起的午后，一片纯白的景象。

0: 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是神经病。
0: 神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莉莉安原本是宋冬野2013年专辑《安和桥北》的主打歌。在宋冬野的访谈中，他说他的歌大都无关爱情，而是朋友的故事。宋冬野有一个女性朋友患上了精神分裂，她治愈之后说自己得病的时候，感觉身体里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爱。后来这个男人走了，这个女人疯了一样的找他，于是得病的这个女孩也很痛苦。宋冬野听了他们的故事，觉得很有感触，就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守着约定的女子对一个浪迹天涯男子的思念和执着的等待，而歌曲中描述的那个穿着翠绿衣服的长发女子仿佛就在你我身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翻唱版本来自于音乐视频自媒体不要音乐的合集中，一个叫孙静怡的女孩唱出的莉莉安，安静而忧伤，别有一番风味。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

0: 哎呀！
1: Meet together.

0: 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洋葱是杨宗纬演唱的歌曲，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收录于杨宗纬2008年发行的专辑《歌词》当中。2008年，这首歌曲获得了最新龙虎榜年度十大金曲奖，停榜最久金曲奖。杨宗纬的绰号就是洋葱，因为洋葱和杨宗有谐音的关系。五月天的阿信觉得可以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因为许多有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里不能被大家在第一时间来了解，甚至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敬而远之。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也正好贴合洋葱的特质，而阿信则想告诉大家不要简单地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于是他创作了这首歌。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一层地剥开过杨宗纬的心，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地堆叠出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符合杨宗纬给人的感觉，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怎么样，但是剥开以后散发的气味会弄得人泪流满面。杨宗纬的哭腔演绎正好像洋葱的那种味道，让人禁不住被感动。杨宗纬歌声阳刚而细腻，富含感情，感染力强，这首洋葱是否也曾经打动过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

爱的月亮。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8年，罗大佑为电影《阿郎的故事》创作了国语版主题曲《恋曲1990》。这首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的个人专辑《爱人同志》中，是其中的第六首歌。而粤语版主题曲是许冠杰演唱的《阿郎恋曲》，并由许冠杰作词。而说到大佑的歌曲，不仅影响了华人世界，也在无意中成为了一个非洲小伙对于母亲的回忆。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1993年，这个非洲小伙和他的妈妈得到了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中文歌曲，成为了他母亲生前的最爱。后来母亲去世之后，他想找到这首歌，但是找了20年都没有结果。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一对到非洲蜜月旅行的台湾情侣，就想不如把歌曲放给他们听听。两位新人在听到这华人世界相当熟悉的旋律之后，当即告诉他这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那个时候，非洲小伙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有着一个文学化的名字，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乍听起来呢，这首歌的歌名就像是一篇书信体的短篇小说，但其实呢，这首歌更像是写出了自己的爱情观。在这首歌中比较惊喜的是，这次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阿四的独白，歌曲中呢也有着林宥嘉透明悠扬的声线，就好像是梦境深处传来的一声问候。整首歌清爽明快的基调同步于爱情观的转变，而林宥嘉的完美献声同样使治愈系的阿四不再留给我们忧郁的感觉，在爱情中笃定从容的心态也被他们描摹得无比真切而美好。从自我出发，阿四又一次完成了对都市情感生活的妙手诊断，更遇到了音乐中那个对的人。一起来听林宥嘉、阿四致姗姗来迟的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杨宗纬的一首歌《我变了，我没变》。杨宗纬虽然其貌不扬，刚刚出道时的样子土得有点像山顶洞人，但是他以动人的嗓音和各种是非一夕走红，成为为人瞩目的人气歌手。他的嗓音好，技术一流，但是更能吸引人的是他喜欢哭。他呼笑呼哭的样子会迷倒很多的粉丝，他又话题不断。这些是非的出现不仅没有把杨宗纬埋没，反而让他从此大红大紫。这首歌是由小柯创作的歌词，杨宗纬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以及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随着音乐流出的时候，眼前瞬间出现曾经的自己，你我都会在轮回中变迁，却唯有不变的是那颗本真的心。这就是小柯的音乐和杨宗纬的歌唱，一颗对音乐执着至今未变的心，一首首千变万化的动人歌曲，一切在变化中不变。杨宗纬已经不是第一次演唱小柯创作的歌曲了，之前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已经成为了 KTV 的热门歌曲，此次的合作就更为默契。接受采访的时候，小柯会说杨宗纬是那种会用心去诠释歌曲，会动脑子唱歌的歌手。杨宗纬也很崇敬这位华语音乐人，他对音乐和戏剧的态度都是这样的初心实现，可谓两人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都坚持做最初的自己。今天一起来回味杨宗纬《我变了，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我买了辆越野车，自己加装了前后保险杠，请问我需要到车管所对车辆外形做变更登记吗？
5: 根据公安部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加装前后保险杠无需到车管所做变更登记，所以需要提醒你的是，在你购买商业车险的时候需要投保新增设备险，否则发生碰撞事故之后导致车辆私自加装改装的部分受损，保险公司可是拒赔的。
3: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

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火箭军进行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官兵演唱的一首军歌，由火箭军集体作词，火箭军著名军旅作曲家楚星元作曲。该歌曲原名为第二炮兵进行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历年阅兵唯一代表这支部队的一首军歌。2015年12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后，这首歌就从第二炮兵

进行曲更名为火箭军进行曲。这首军歌陪伴了二炮官兵几十年，成为激励这支年轻部队勇往直前、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2016年2月12号，中国军事网公布了火箭军进行曲的官方 MV。MV 制作者和媒体用火箭军进行曲最强音符抒发爱国爱军情怀，并祝愿火箭军全体将士永远威武雄壮，像一把利剑直刺苍穹，像一根定海神针捍卫国家安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路口减速，你还记得吗？保持距离，安全你我。最近在郑州市信息学院路与农业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奥迪车与出租车的追尾事故，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奥迪车主怎么说。
3: 我下了班沿信息学院路从北向南走，走到农业路交叉口这儿，向东三街拐弯的时候，由于车速和车距不太合适，然后撞住前面的出租车了。
2: 出租车司机也有话要说。
4: 我从那个信息学院路从北向南右转到农业路上，然后往东三街去，是红灯吧，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后面这个奥迪就直接撞上来了。他当时可能是准备变道了，没变过来，然后就是压着时间就撞上去了。
2: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具体的责任划定，还是听听交警同志怎么说。
5: 在咱这个农业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奥迪跟出租车的事故，明显是由于咱这个奥迪车这个司机没有确保安全的车距以及安全的车速，在行至路口的时候，这个前方出租车司机减速等红绿灯，他刹车刹不住，追尾至人家的尾部，造成了本次交通事故，认定咱这个奥迪车司机全部责任。提醒广大

0: 司机朋友呢，在你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应当减慢车速，因为这个道路情况啊非常瞬息万变，你觉得这个红绿灯能过去，但是你这个前车有时候判断过不去，它会刹车等待红绿灯。
1: 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很容易被司机朋友忘记。本次事故中奥迪车就是如此，路口的道路情况瞬息万变，一不留神就很容易发生追尾，这样一来不仅要赔偿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